0: 看吧，弟兄们。
1: 再发军车了。First hand PS2, 给我们了。First nine, 给我们了。First nine PS2, 给我们了。